0: 那几个人干的来也不该吧，不一样的也不满的不会的，
1: 都不一样
0: 的方面都不会的，都
1: 不一样的，都不一样
0: 的，都不一样的，都不一样的，
1: 都不一样
0: 的，都不一样的，都不一样的，都不一样
1: 的，都不一样
0: 的，都不一样的，都不一样的，
1: 都不一样
0: 的，都不一样的，都不一样的，
1: 都不一样
0: 的，都不一样的，
1: 都不一样
0: 的，都不一样的，都不一样的，都不一
1: 样的，
2: 南京 FM
3: 西斯向甲部有级别
2: 巴耀达马德
3: 马歇塔巴里
2: Radio 瓦德
4: 102.7 I see the money coming